0: 梦哈演习
1: 哦，
0: 俺讲帮帮会讲哪一位嘛？
1: 嗯，曼哈巴东
0: 叫
1: 帮会习武，帮侬讲讲
0: 哪一位嘛？
1: 阿妈巴东叫过梦哈习武，
0: 习武
1: 不过会武的呀，
0: 讲哪一位啊？你啊？
1: 阿妈毛棍习武，
0: 我讲过了，曼哩需要我啦，慢慢巴东哪里比阿巴习武的么咪？
1: 哦，
0: 哎，
1: 嗯，
0: 被习武习武把没了。你不要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
0: 看看我看
1: 看我看
0: 看我
1: 看看我看看我
0: 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Ina, eh, nak kira ni radio engkau, nak mumpun nak mula radio engkau ya. Bang Ina dua, amang kah agi ura ke benda ti tu lati, bah, eh, eh, eh.
1: Ahesia tapi dah.
0: Ahesia tapi dah, angkak.
1: Bukan gina normal ya.
0: Show.
1: Gina di baga kah?
0: Baga ti orang kah, mumpun mana?
1: Engkau heba mana Ina?
0: Heba mana Ina ya lah, mah heuri. Bayi mah dah yang gue mian tu mami gue hee mayo. Ah, what shall we? Baton, she will be better. She could do more bang. We can't have a shoe on me. When she go near, shall we? Ma, Batty, what should go pull my garno? Take garno.
1: Ama, mamma, we're hungry. Bang, ha, gobi,
0: gobi,
1: yeruma. Kai,
0: what will you
1: do? Aman, gum, gobi,
0: how?
1: Abun, yeruma.
0: Young, bro.
1: 八天问爸爸的孙问记得慢的嘛一把
0: 一把没嘎爸跟爸爸的那样跟我一个过我们我们的车门把你说没点我爸说话呀要么没也要么没下面嘻嘻嘻哈哈
1: 别爸爸没说没把跟地方弄起不过想
0: 我想安我了没看看一下看看一个看看一个说看我看看一个人样不如嗯，阿侬爸我阿爸我们我要多，刚刚一句话一般没咯，哎话嘞，刚刚一般我们个爸地方，爸地还我们还是个红咯，包公个地，公爷包我们我个地有块地，刚刚一个我那么我有了个，我一个嘛，我多弄问题嘛，我一时过来不嘛，我那时过我有了个，我多弄，一样话嘞，阿德嘛。以后你那也要你跟杨波讲讲，一分方法，杨母才会不管一股，听我讲办的。
1: 谢谢了。
0: 哦，
2: 嗯。哎，我没得不修，没不想搞好个生意呢。没那么个，没那我不勒给布莱姆，我弄啊弄啊，不那么个，没那手机那边很多的，说的去啊，三个多无所谓。